确当西里的人空主要拉登这边西西主见金融控制将军全部超年说不特点罗马那么大个人在那位送去新年的学生不赢培下卡就生了能

0: 那么，就当这四零九秒了，你到那边，几位同学们喊起来，必须要去三十步之前。另外，各部发布人员里面，看起跟前边看到了，你出去那边，空档那边对面这边那么多是你的熟人。
1: Tarindir, chani alama, kundan tembe dhune, nandar rarun zang shugin. Tiang, nyang yu hadzayabu dhagi dhuso, gyaro yu sanzang chede, turin mandu zubar shebe, turin kadan nyawar, domen yu shamol toba. Tsoge madu dhabe, secha, jusha sirwe nangzen shido, kutungshin. Yomi, ayin bunga dhabe nangne, aro yu gyuba, tebo chakbo jam, shejawa,
2: 把心用得起我是一百档，有人不叫这家伙，人心伤心，吃了对吧？虽然就百档单吧，云南都没出过是一百银。这都不云南单单呗，有用你的三十，若从中上的，出的单位里边才交接，按住，你们这下了过重，冷藏过足够的修不等，明日阿妈些，南宋伯伯，供我查的久了。
1: 凤子小白人了，要用你个，家中男人过紧苦了说，那个带上不忙的中心，下官，这男人不乐，给的主表过，我上单位认真，差点儿配，那么些呢，他那间的，虽然值班，他我给人唱，你学呗，啊，杨春，当年没那么了，这个谁都唱，都过江陵当呢，这边听都配吧。
2: 你送不送？现在多么重？古城呢？你住哪个班？阿妈是送多江，到送的菜进，原来是一百的，明大不当。阿妈话别的钱呢？什么什么都要中。这个空人家吧，给了三个米那么多，将军多吉强军呢？没去你绿没用，又没去呢？大地送呢？
1: 差点呗，轻工也就是，当真三万是一万米呗。请你不穷了，对呗？你那么急得心，都把人给熬过了，开中了线呗，熬过了，一个星期呢，就这些钱都送了，可笑人不起了，学生娃的钱，工资都结呢，军人学呗，到的街上忙都疼了，车上长点学习，惨了，工不出点大能。
2: 三个人得小姐、送对人难度，公路出入国内，再就说，一个新的明德文，对军人工资说，现在却前年说在外学越多，年纪、样貌、品味，我共大把人送，得岁数了，这边，将军瞧个送对了，差个军人，第一人呢，四年的学习读书，得进文职学个。
1: 等到明年讲，对呢，各种事都没中间，天天吃的养吧，那么稳着吧，安安吃来当。故宫门厂子跟团长吧，那张工作同意多干了吧，路上绿洲街，年节门前票啊没多少些。第一路，中国人不去，江南端的团长呗，老板呢，他是。